妈妈，我被一点起我。阿边巴里，念达木里里，阿巴飞的不是鸡，念达木里里么？阿巴飞的卡拉鲁，我那咕噜诺念达木里里，阿贝鲁比的，我那拉多念达木里里，咖喱给那王吉萨，念达木里里。Galiga Bembali, Nenda Mulidi, Abafide Rubida, Nenda Mulidi.